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特朗普威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呼吁伊朗领导人接受战争罪审判。巴勒斯坦官员称，以色列在加沙种族灭绝，导致超过1000名运动员丧生。俄罗斯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据特朗普称，委内瑞拉价值惊人的石油资源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麦加防务条约》设立秘书处。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威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呼吁伊朗领导人接受战争罪审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袭击驻约旦河阿联酋的美军采取军事回应，同时呼吁就其指控伊朗杀害超过10万名抗议者的罪行，对伊朗领导层进行审判。特朗普周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将严厉打击他们，他们必将受到回应。”此外，特朗普称，伊朗领导层正式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并指责伊朗当局大规模杀害抗议者。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写道：“他们必须因反人类战争罪接受审判，并声称有超过10万名示威者被杀害。”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导致超过1000名运动员丧生。据加沙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73450人死亡。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9名遇难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和遗具从废墟中挖掘出的。

残骸被送往医院，同期还有18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已有1313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破坏行为丧生，另有4300多人受伤。俄罗斯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基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季莫尔·特卡琴科在 Telegram 上表示，今晚基辅地区遭到俄罗斯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令人悲痛的是，在敌方对首都的袭击中，3人丧生，另有5人受伤。在基辅以东的鲍里斯波尔，一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此外，一栋居民楼遭到袭击，造成8人受伤。据特朗普称，委内瑞拉价值惊人的石油资源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蕴藏着难以置信的价值。在华盛顿和加拉加斯达成新协议之前，这些资源一直未被开发。这对委内瑞拉来说也是一笔非常好的交易，因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公司都将进入委内瑞拉，而此前这些石油储备只是被闲置着，价值连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他说道，但我们将全部开采出来，我们将把这些石油运走。特朗普表示，所有原油都将被运往美国炼油厂进行加工。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麦加防务条约设立秘书处。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麦加防务联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首批机构性决议。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该联盟设立秘书处。费丹周一在土耳其社交媒体平台 En Sosya 上发文，就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发表评论。费丹表示，今天我们与巴基斯坦和沙特兄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麦加防务联盟的首批机构性决议。他补充道，我们感谢所有与会官员，愿此次会议再次为我们地区带来吉祥。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晤，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峰会，阿尔多安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始了峰会间隙的系列会谈。阿尔多安首先在下榻的酒店与阿利耶夫进行了单独会谈。美国批准向伊拉克出售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在协议范围内，美国将向伊拉克出售包括直升机、机枪、火箭系统和传感设备。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美国已批准一项对伊拉克可能价值约8亿美元的对外军事销售，涉及 Bell 412 IPX 和 Bell 407M 直升机及相关装备。拟议方案包括直升机、三管机枪、火箭系统、火电红外传感器、导弹发射探测系统、

无线电设备、备件以及地面支援装备。声明中称，该项销售还包括飞行员和培训，以及美国政府和承包商提供的工程技术与后勤支持。国务院表示，逆翼销售将通过增强这一战略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据该部门称，此项方案旨在提高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尤其是改善其旋翼机的运输、侦察及对地面目标攻击能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 Demet Akalın 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真正意识到时间的？在没有时钟和日历的时代，人们是如何知道一天已经过去的？是通过日出的时刻，通过影子的长短，还是通过第一场雨后泥土的气息，以及枝头成熟的橄榄？人类最初学会的不是测量时间，而是在自然和自己的生活中解读时间。今天，我们将追踪那些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读时间语言的人们的足迹。我们将从日晷延伸到古老的农业历法，从耶路撒冷的穆瓦基特时间管理员延伸到奥斯曼帝国的钟楼。一个文明测量时间的方式，也展示了他对世界和人类的理解方式。在没有时钟的年代，为了确定约会或播种的时间，人们会将目光投向天空，影子随着太阳升起而变短，又在午后重新变长，这是人类最初的指引。在古代巴勒斯坦地理区域，留存至今的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石质日晷是这种探索的具象痕迹。刻在石头上的几条简单线条，将天空中巨大的运动投射到地面。曾几何时，人们观察的不是时钟，而是直接观察影子。然而，时间并不仅仅由时区组成。对于农民来说，时间直接意味着生存，降雨的时机、耕种的时节以及采摘橄榄的时间都至关重要。因此，在巴勒斯坦古老的农业文化中，历法与其说是写在纸上的清单，不如说是大地自身的记忆。1908年，在古代基色定居点的挖掘中，发现了一块属于公元前十世纪的小型石灰岩板。这块如今被称为基色砾的铭文表示，时间不是通过抽象的数字，而是直接通过农事来测量的。石头上的月份与采摘葡萄、播种和大麦收获等工作相连。这份约有3000年历史的时间记录，是证明该地区的时间如何与大地的节奏相联系的最早文献之一。此时，一个有意义的联系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流传至今的最早书面时间记录之一，如今保存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刻在巴勒斯坦石头上的时间，今天在伊斯坦布尔继续得到守护。人类与时间建立的联系逐渐发展到基于更精确计算的层面。随着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天空开始被进行数学化的测量。在耶路撒冷，除了农业，时间也成为了信仰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伊斯兰文明中，为了确定礼拜时间而对天空进行的研究，催生了穆瓦基特这一职业。他们是时间的守护者，通过计算太阳的位置、影子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协助准确地确定时间。在阿克萨清真寺庭院的时间室里，他们利用星盘和天文历表计算太阳的角度。在耶路撒冷，时间超越了观测，变成了一种经过计算并规范生活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扩大，贸易发展，交通网络建立，就这样，时间从天空降临到了城市广场。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版图上崛起的钟楼也在巴勒斯坦出现。在那不鲁斯、雅法、海法、阿卡、拿撒勒、萨费德和耶路撒冷建造的钟楼成为了新时间观念的象征。
特别是为了纪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登基25周年而新建的建筑，使巴勒斯坦城市中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变得具体化。那不鲁斯1901年的钟楼就是其中最生动的例子。现在广场上的公共时钟取代了个人的观测，商人根据它开店，城市居民根据那个节奏调整日常生活。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那不鲁斯的钟楼仍在继续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耶路撒冷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建在雅法门旁的奥斯曼钟楼是这座城市与机械时间相遇的地点之一。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教训，时间的机制可以停止，齿轮可以被拆卸，钟楼可以被夷为平地，但要消灭一个社会共同记忆中刻下的时间并不容易。虽然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被拆除的耶路撒冷钟楼在物理上消失了，但它所代表的城市意义依然存在于耶路撒冷的记忆中。在从阴影到钟楼的这段旅程中，虽然工具发生了变化，但人类理解时间的需求始终如一。时间对于农民来说是雨水，对于木星来说是礼拜时间，对于商人来说是开店的时间，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则是共同生活的节奏。时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社会何时工作、何时停歇、何时播种，以及想要向未来传承什么。从基色利到阿克萨清真寺的穆瓦基特，再到那不鲁斯钟楼，所有这些痕迹都概括了人类规范自己生活的努力。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学会测量时间的人类是如何记录知识的呢？写在石头、皮革和沙草纸上的文字是如何在洞穴和沙漠中保存数个世纪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以沙漠的沉默智者为题，追踪知识和第一批修道院的足迹。在此相遇之前，我们将继续探索巴勒斯坦鲜为人知的故事。愿爱与您同在，再见。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公斤棉花比一公斤铁还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讲述一个经常被初学数学的孩子们拿来开玩笑的笑话。一开始我们会说1000克棉花可能比1000克铁重，这是基于1000克铁重还是1000克棉花重这个问题而提出的，这就迷惑了小孩子们的头脑。

当然，在正常的情况下，被称物体除重量以外，其他品质并不影响称量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公斤这个说法，它的目的是根据铁和棉花的日常使用来引导儿童的注意力。那么，如果我们试着在一个月内称出一公斤棉花的重量，在世界上称出一公斤铁的重量，去掉非正常的条件，结果会怎样呢？引力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在有质量的物体之间产生一种吸引力。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发现的这一定律解释了从行星运动到苹果落地等许多事件，物体的重量由其质量和重力加速的乘积来测量。由于地球的质量和大小，它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引力，这种引力将大气层和海洋固定在原地，并将人类留在地面上。另一方面，月球比地球小得多，质量也小得多，因此月球的引力大约是地球的六分之一。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差异产生了各种有趣的效应。例如，一个在地球上重60千克的人，在月球上沉重时只有10千克的重量。月球上的引力较小，因此人们可以停留得更高，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也更长，因此在月球上行走或跳跃与地球上截然不同，而且显然非常有趣。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特朗普威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呼吁伊朗领导人接受战争罪审判。巴勒斯坦官员称，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导致超过1000名运动员丧生。俄罗斯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据特朗普称，委内瑞拉价值惊人的石油资源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麦加防务条约》设立秘书处。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特朗普威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呼吁伊朗领导人接受战争罪审判。巴勒斯坦官员称，以色列在加沙种族灭绝，导致超过1000名运动员丧生。俄罗斯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据特朗普称，委内瑞拉价值惊人的石油资源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麦加防务条约设立秘书处。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威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呼吁伊朗领导人接受战争罪审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袭击驻约旦河阿联酋的美军采取军事回应，同时呼吁就其指控伊朗杀害超过10万名抗议者的罪行对伊朗领导层进行审判。特朗普周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将严厉打击他们，他们必将受到回应。此外，特朗普称，伊朗领导层正式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并指责伊朗当局大规模杀害抗议者。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写道，他们必须因反人类战争罪接受审判，并声称有超过10万名示威者被杀害。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导致超过1000名运动员丧生。据加沙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73450人死亡。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9名遇难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和一具从废墟中挖掘出的残骸被送往医院，同期还有18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已有1313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破坏行为丧生，另有4300多人受伤。俄罗斯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基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季莫尔·特卡琴科在 Telegram 上表示，今晚基辅地区遭到俄罗斯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令人悲痛的是，在敌方对首都的袭击中，3人丧生，另有5人受伤。在基辅以东的鲍里斯波尔，一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此外，一栋居民楼遭到袭击，造成8人受伤。据特朗普称，委内瑞拉价值惊人的石油资源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蕴藏着难以置信的价值。在华盛顿和加拉加斯达成新协议之前，这些资源一直未被开发。这对委内瑞拉来说也是一笔非常好的交易，因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公司都将进入委内瑞拉，而此前这些石油储备只是被闲置着，价值连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他说道，但我们将全部开采出来，我们将把这些石油运走。特朗普表示，所有原油都将被运往美国炼油。

0: 厂进行加工。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麦加防务条约设立秘书处。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麦加防务联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首批机构性决议。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该联盟设立秘书处。费丹周一在土耳其社交媒体平台 N-Sosya 上发文，就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发表评论。费丹表示，今天我们与巴基斯坦和沙特兄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麦加防务联盟的首批机构性决议。他补充道，我们感谢所有与会官员，愿此次会议再次为我们地区带来吉祥。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晤，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峰会，阿尔多安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始了峰会间隙的系列会谈。阿尔多安首先在下榻的酒店与阿利耶夫进行了单独会谈。美国批准向伊拉克出售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在协议范围内，美国将向伊拉克出售包括直升机、机枪、火箭系统和传感设备。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美国已批准一项对伊拉克可能价值约8亿美元的对外军事销售，涉及 Bell 412 APX 和 Bell 407M 直升机及相关装备。拟议方案包括直升机、三管机枪、火箭系统、火电红外传感器、导弹发射探测系统、无线电设备、备件以及地面支援装备。声明中称，该项销售还包括飞行员和培训，以及美国政府和承包商提供的工程技术与后勤支持。国务院表示，拟议销售将通过增强这一战略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据该部门称，此项方案旨在提高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尤其是改善其旋翼机的运输、侦察及对地面目标攻击能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 Demet Akalın 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真正意识到时间的？在没有时钟和日历的时代，人们是如何知道一天已经过去的？是通过日出的时刻，通过影子的长短，还是通过第一场雨后泥土的气息，以及枝头成熟的橄榄？人类最初学会的不是测量时间，而是在自然和自己的生活中解读时间。今天，我们将追踪那些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读时间语言的人们的足迹。我们将从日晷延伸到古老的农业历法，从耶路撒冷的穆瓦基特时间管理员延伸到奥斯曼帝国的钟楼。一个文明测量时间的方式，也展示了他对世界和人类的理解方式。在没有时钟的年代，为了确定约会或播种的时间，人们会将目光投向天空，影子随着太阳升起而变短，又在午后重新变长，这是人类最初的指引。在古代巴勒斯坦地理区域留存至今的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石质日晷是这种探索的具象痕迹。刻在石头上的几条简单线条将天空中巨大的运动投射到地面。曾几何时，人们观察的不是时钟，而是直接观察影子。然而，时间并不仅仅由时区组成。对于农民来说，时间直接意味着生存，降雨的时机、耕种的时节以及采摘橄榄的时间都至关重要。因此，在巴勒斯坦古老的农业文化中，历法与其说是写在纸上的清单，不如说是大地自身的记忆。1908年

人在古代基色定居点的挖掘中，发现了一块属于公元前十世纪的小型石灰岩板。这块如今被称为基色砾的铭文表示，时间不是通过抽象的数字，而是直接通过农事来测量的。石头上的月份与采摘葡萄、播种和大麦收获等工作相连。这份约有3000年历史的时间记录，是证明该地区的时间如何与大地的节奏相联系的最早文献之一。此时，一个有意义的联系出现在我们面前，土地上流传至今的最早书面时间记录之一，如今保存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刻在巴勒斯坦石头上的时间，今天在伊斯坦布尔继续得到守护。人类与时间建立的联系逐渐发展到基于更精确计算的层面。随着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天空开始被进行数学化的测量。在耶路撒冷，除了农业，时间也成为了信仰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伊斯兰文明中，为了确定礼拜时间而对天空进行的研究，催生了穆瓦基特这一职业。他们是时间的守护者，通过计算太阳的位置、影子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协助准确地确定时间。在阿克萨清真寺庭院的时间室里，他们利用星盘和天文历表计算太阳的角度。在耶路撒冷，时间超越了观测，变成了一种经过计算并规范生活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扩大，贸易发展，交通网络建立。就这样，时间从天空降临到了城市广场。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版图上崛起的钟楼也在巴勒斯坦出现。在那布鲁斯、雅法、海法、阿卡、拿撒勒、萨费德和耶路撒冷建造的钟楼成为了新时间观念的象征。特别是为了纪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登基25周年而新建的建筑，使巴勒斯坦城市中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变得具体化。那布鲁斯1901年的钟楼就是其中最生动的例子。现在广场上的公共时钟取代了个人的观测，商人根据它开店，城市居民根据那个节奏调整日常生活。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那布鲁斯的钟楼仍在继续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耶路撒冷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建在雅法门旁的奥斯曼钟楼是这座城市与机械时间相遇的地点之一。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教训，时间的机制可以停止，齿轮可以被拆卸，钟楼可以被夷为平地，但要消灭一个社会共同记忆中刻下的时间并不容易。虽然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被拆除的耶路撒冷钟楼在物理上消失了，但它所代表的城市意义依然存在于耶路撒冷的记忆中。在从阴影到钟楼的这段旅程中，虽然工具发生了变化，但人类理解时间的需求始终如一。时间对于农民来说是雨水，对于木星来说是礼拜时间，对于商人来说是开店的时间，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则是共同生活的节奏。时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社会何时工作、何时停歇、何时播种，以及想要向未来传承什么。从基色

地，到阿克萨清真寺的穆瓦基特，再到那不鲁斯钟楼，所有这些痕迹都概括了人类规范自己生活的努力。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学会测量时间的人类是如何记录知识的呢？写在石头、皮革和沙草纸上的文字是如何在洞穴和沙漠中保存数个世纪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以沙漠的沉默智者为题，追踪知识和第一批修道院的足迹。在此相遇之前，我们将继续探索巴勒斯坦鲜为人知的故事。愿爱与您同在，再见。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1公斤棉花比1公斤铁还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讲述一个经常被初学数学的孩子们拿来开玩笑的笑话。一开始我们会说1000克棉花可能比1000克铁重，这是基于1000克铁重还是1000克棉花重这个问题而提出的。这就迷惑了小孩子们的头脑。

当然，在正常的情况下，被称物体除重量以外，其他品质并不影响称量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公斤这个说法，它的目的是根据铁和棉花的日常使用来引导儿童的注意力。那么，如果我们试着在一个月内称出一公斤棉花的重量，在世界上称出一公斤铁的重量，去掉非正常的条件，结果会怎样呢？引力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在有质量的物体之间产生一种吸引力。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发现的这一定律解释了从行星运动到苹果落地等许多事件，物体的重量由其质量和重力加速的乘积来测量。由于地球的质量和大小，它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引力，这种引力将大气层和海洋固定在原地，并将人类留在地面上。另一方面，月球比地球小得多，质量也小得多，因此月球的引力大约是地球的六分之一。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差异产生了各种有趣的效应。例如，一个在地球上重60千克的人，在月球上承重时只有10千克的重量。月球上的引力较小，因此人们可以停留得更高，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也更长，因此在月球上行走或跳跃与地球上截然不同，而且显然非常有趣。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特朗普威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呼吁伊朗领导人接受战争罪审判。巴勒斯坦官员称，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导致超过1000名运动员丧生。俄罗斯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据特朗普称，委内瑞拉价值惊人的石油资源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麦加防务条约》设立秘书处。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